妈妈送考，我是机构老师，每年都会送几个高考的孩子上战场，高三的孩子们太辛苦了，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了一个这个穿旗袍的家长啊，其实说到穿旗袍这件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可能有这种商家去这个营销啊，就是说什么旗开得胜啊，后来呢家长们穿着旗袍也是取这样的一个好彩头的暖意，对不对，旗开得胜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不过呢这个仪式满格的祝福啊，可能也不是所有孩子们都喜欢的，有的人呢，有的孩子家长们是偏爱低调一点，平常心应考就好，心意自在心中，对不对，从容应考便是最好的状态，主要是孩子和家长达成共识，心意相通最重要。8:06追梦的路。

一位叫彩虹的微笑的朋友啊，说多年付出皆有回响，希望欣欣沉着应战，收获满意答卷，前路坦途，一路繁花，姨姥姥为你加油打气。好的，这位姨姥姥收到你的祝福哈，也希望孩子一切顺利。正在听到的是 99.9 乐团追梦的路，那继续送上这首时代少年团的登顶，送给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们。说到登顶啊，其实我觉得从来不是说超越别人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而是一路的坚持，拼到自己的最好，登上属于自己的那座山。登顶。

想想哈，这些孩子们都是从山脚出发，一步一步，途中经历了荆棘也好，迷雾也罢，都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所以今天呢，为他们加油，不负时光，不负努力的自己，在顶峰相见。8:11，继续听歌，来自黄子弘凡《礼物》。

我当时选择这首歌放在今天的歌单当中，也是被其中的这几句戳心的歌词感动和感慨着啊。比如说，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要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还有其中喜欢起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的未来只有我知道，坚持最后一秒啊，真的就好像在对高考的孩子们说的这些话啊，就是读书很苦，刷题很累，但是一直在和自己较劲，把每一次困难都变成向上的台阶，所以呢，想要得到就跳得比人高。也希望今天的孩子们啊一切顺利，再次为他们祝福。8: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李琦唱给10年后的自己。

唱给十年后的自己。将来回头望去啊，也不必和别人去比光芒比锋芒，只需要对自己说一句，嗯，我尽力了，我坚持了，我为曾经的自己骄傲就可以了。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

美好的音乐，我们的冰柠檬说呢，早晨我在家院里也看到了一位穿绿色旗袍的妈妈送孩子，我一看第一感觉就是送高考的。还记得22年前我高考，爸爸一直陪着我，压力真的好大，终于熬过来了。我的大女儿9年之后高考，我也要做一个好妈妈，给她做最好的后盾。所以说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要感谢在身边默默付出的家长朋友们。梁咏琪，谢谢你这些日子。

看到了很多家长的感慨哈，确实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孩子们为梦想奋力冲刺，身后呢有日夜操劳满心牵挂的父母，当然还有一路悉心指引啊，并肩同行的高三的老师们，大家是这样一同扛着焦虑，熬着这份辛苦，日日夜夜用陪伴和守护为他们筑起了最温暖最坚实的后盾。

这样的一份默默的付出也是格外的动人。此时此刻是8:36，离语文开考还有20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此时此刻呢，大家一起放下这样一直以来紧绷的心啊，静待花开，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会迎来最好的结果。陪我歌唱，苏打绿。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用这个小节的歌感谢一直陪伴在考生身边默默付出坚定支持的家长朋友还有老师朋友们。看到了我们的爱随情，还有宠你就是生活，爱吃面的粥，秋天的风，以及淡漠余香，心情爸爸，通通发来对考生祝福的留言哈，谢谢，收到。还有我们的听友欣欣，一棵开花的树，继续听到来自 Beyond 无悔这一生。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们听到好妹妹的这首《愿你》。北京时间的8:5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开考在即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喧嚣应该已经渐渐退去了，只剩满场无言的守候，以及外面家长朋友们的等候。我们继续用歌陪伴大家，无言守候，陈伟霆。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们正在听到的歌是两位女生的合作哈，是蔡淳佳和金海心，他们两个的声音的区域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辨识度音色都非常的鲜明啊。这是女人们的咖啡，北京时间的9:1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各位周末好，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想说的话，分享的周末心情，欢迎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继续送上这首 Tank 给我你的爱。

情奔放火辣辣，这是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就是热带的风情啊，轻松的还有点洗脑的旋律，就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这个小节安排了几首歌，都是完全没有压力没有沉重感的作品，都是轻松自在阳光，甚至有一点点小俏皮，正好陪伴啊考场的孩子们啊，考完试以后卸下疲惫，享受属于夏天的感觉。这样12年的这个寒窗苦读，都在考完试放下笔的那一刻化作释然与快乐。所以呢，未来的路还长，让他们先在考完试的过程当中好好放松，可以安排一下如何尽情的去玩，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那我们的这样的歌曲就继续下去，来自周华健《飞飞飞飞飞》。

我要我的音乐，9:3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依然收到了很多人对考生们的祝福哈，我们再次祝愿考生们在考场上面稳定发挥啊，落笔生花。其实刚刚想了一下自己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啊，结束之前的时候呢，一直在想啊，考完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要欢呼雀跃，那得多开心呢。可是呢当考完之后，就是真正的放下笔走出考场回到家里，在看着堆满试卷还有这种教辅材料的书桌的时候啊，就是那种期待已久的狂喜好像并没有如约而至，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释然，就是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虚之感，感觉就是紧绷多年的那根弦骤然松弛，一时之间仿佛是迷失了方向，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样的尽情撒花畅爽开怀，应该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戒断反应吧，对不对？就是多年来那种生活被备考啊填满，这种作息啊努力都是围着高考转，可是当这个最大的目标突然结束，紧绷的状态瞬间松弛的时候，生活好像暂时失去了重心，自然就会感到迷茫和空虚。另外呢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考完了他这个成绩还没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这件事儿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那种尽情狂欢的感觉啊暂时还没有，所以这份空虚也再正常不过了。一方面就是长期的备考节奏突然中断，难免心生茫然，另一方面呢成绩还没有公布，心里面的牵挂仍悬着一根弦没有落下去，自然没有办法彻底的放松啊。那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我们的大鹅来了，说就像当年每次毕业说再见一样，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盛大的仪式感，却发现呢，好像就在那个下午，突然远远的看了一眼，就这么再也不见了。哎呀，是的，我们总是在心里面脑补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别结束，盼着热烈的收尾，可是真到分别的时刻呢，不过就是

寻常的一个午后，远远相望，悄然作别。就像考试也一样，备考的那份紧绷啊，骤然消散之后，前面的路依然在等待，依然有一份就是迷茫、怅然，还有不舍，这些都是交织并行的。可能这就是青春里面那份最真实的落幕吧，也是我们之后再回想曾经的时候那份怅然，对不对？那时候怅然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很惆怅。风卷起，好了，继续听歌，表达爱。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今天陪伴各位的最后一个小节相对就很松弛了，包括马上听到的曾舜晞的这首粤语歌《私有时刻》，以及辛晓琪的一首《悠游自在》，也是因此祝愿大家的一种周末状态吧。听歌的时间呢，也是你们的私有时刻，好好的享受其中。9:53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通过电波另一端的陪伴，还有通过云听的留言，像我们的 Steve Chen《宠你就是生活》，我们的老粉一直都在啊。谢谢各位，还有大鹅等等等等我们听友的陪伴。同时呢，再用好音乐祝愿我们今天的考生们一切顺利。好了，周末快乐，私有时刻。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听着一首来自朴树的轻摇滚作品，开始今天接下来四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来自朴树的一首《好好的》，继续听到袁娅维《远远的》。

来自阎一丹的《三寸天堂》，却连结尾的这个二胡的瑟瑟发音，也会让人觉得心头酸楚。特别是联想到那个剧情，甚至可能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或者想都不愿意想了。以前那个时代，可能有一些剧集就是这样苦情的叙事，无论剧集还是文学，还是包括音乐创作，都可能这种苦情叙事比较容易受到受众的欢迎，或者比较因为揪住人心，所以才会牵着人往下继续追完整部剧吧。所以习惯了这种苦情的叙事，哪怕在情歌创作上也有这样的体现。而现在当下好像这样的环境，包括舆论的氛围，不一定人们所有人都偏向这种苦情叙事，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那种轻松的欢快的幽默的方式。继续听到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为何要存在。
1: 这是有着非常细腻的细微情感流动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念想。这样的歌曲其实不适合在闹哄哄乱糟糟的室外听，其实特别适合当你开车时把车窗关闭，然后沉浸式的感受。都有一片来自范玮琪是非。

听过原版，然后再听这个，突然觉得哎，有些不一样了。虽然旋律、歌词都没有变，但是重新做了 beat， 还有里面加了一些音效。这是来自2018年版本的《别爱我像爱个朋友》，SBB 周笔畅的作品。10:38，继续听到的歌，带来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有些歌曲呢，从发行到现在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然后它经历了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人眼中改变成不同的样子，但你始终觉得这首歌它值得。譬如说这首歌从最初2001年发行最初的版本，到后来2018年的《流星花园》在上映的时候重新变成了深夜版，然后后来呢又有个心动版，这是来自戴佩妮的一首《你要的爱》深夜版。

了一个深夜版，深夜版跟2001年，也就是17年前最初的那个版本相比，就是它的编曲方式告别了原版的摇滚，而变成了一种钢琴加弦乐的表达方式。如果说听感上的差别，除了这个方面之外，还有就是听觉感受，让人觉得01的版本就像是 Penny 在青春期时一个来自刚恋爱的小姑娘对于爱情的那一份倔强，或者说一种自我纠结的心态，但是变成了这种深夜版之后立刻变得纯熟起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Happier。

这首歌如果你带入两个不同的视角听，就会收获两种感觉。如果你带入的是安慰他人，希望他人能够从那种低谷的心情中走出，摆脱那种低谷的感受，那你会觉得那是一种感觉。但如果这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欣然地看着自己慢慢从低谷里面走出，摆脱那种暗黑的心情，又会是另外一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吧。这是来自 Ed Sheeran 的一首 Happier， 这一小时最后听谢霆锋游乐场。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作为一个歌手，如果你说他声音好听，他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光是声音好听还不足为奇哦，一定还要会创作，还要有声音的辨识度等等，有更多的要求。但是用在严明星身上，我觉得光是他的声音就足够有特色，这是他最大的底气。因为他的声音首先有穿透力，很清澈，很悦耳，而且辨识度有一定的辨识度。关键他的音域很宽广，就是他虽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嗓厚嗓，但是他很有穿透力。包括这一次刚跟周兴哲在歌手舞台上的合作，让很多内地观众觉得他难道不应该留下来补位吗？就可以看得出，这两年他通过参加内地的一些音综，让更多人认识他，知道他的歌唱实力，而且不只是停留在之前演绎的一些影视剧的 OST， 或者停留在一些歌坛前辈对他的夸奖上，譬如说李克勤啊等等。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和齐豫合作带来的《船歌》。

美好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现在到了11:14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现在上午的课程，这个考试的项目可能还没有结束。其实想到当时我在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深刻，最深刻的首先想到的是，考完第一天这个中午的时候，考完上午的课程，科目，然后出来看到父母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来送我，但是不要再来接我了。就是当时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看到出那个考场，走出那个大门之后，看到所有的家长乌泱泱一片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就觉得那一刻一个个家庭家长赋予孩子的关注和爱呀，那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不知道现在考生在考试的时候是怎样的习惯。刚才还看到热搜说第一波这个考试的显眼包出现了，有的学生呢是考前要握着自己班主任的手，然后祈求平安，祈求考试顺利等等。希望在结束上午的考试之后，下午能够保持正常的心态，考过就结束了，然后继续中午好好吃饭休息一下，然后面对下午的考试，调整好心态才是最关键的。听到这首歌，很质朴但是很窝心很温馨的一首歌，来自猫不易，一荤一素。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凝聚在一个空间里的所有回忆，其实想忘记还是挺难的。所以难怪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如果在面对分手、失恋、伤痛的时候，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改变自己居家的环境，譬如说改变一些过去陈设的摆放方式，譬如床头朝这边，那你就换个方向，这样窗帘是这种颜色，那就换个款式，换个颜色，而家里的餐具等等，就是总之让自己心情差的部分，如果你进行一定的物理调整，其实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这是来自刘瑞琦的一首《房间》，继续带来徐怀钰《幸好》。

0: 技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有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这张专辑在发行时被定位为开春贺岁的作品，为农历新年量身打造，封面与文案都充满喜庆气氛。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偶然的画面，阿牛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有次路过稻田，忽然看见田中央竟开着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把整片田染成粉红色，那一刻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美，那种繁荣的感觉。这是来自303 Kesha 合作的一首 My First Kiss， 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其实这首歌早在08年他们两方就录制好了，只不过当时他们就是还没有遇到一个大爆火的点。然后在09年的时候Kesha 突然爆火，通过那一首 TikTok。 而在2010年的时候 303 也是通过他们的歌曲出圈，所以在2010年这首歌发表的时候正赶上双方都是人气最旺的那段时期，导致这首歌在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包括一些电台播放上面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数据，甚至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也是色彩特别炫目的，而且有好多的那个嘴唇啊，各种颜色、各种搭配的造型的那个嘴唇相关的创意，而且五彩斑斓的一支 MV， 好像当时还入围了 MTV 的 Music Video 的大奖。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唐汉霄，《小唐人》。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来自苏运莹自己参与作词作曲的一首歌《生活倒影》，这是她2018年的作品。这首歌歌词当中出现，总是频繁出现这一句，就是半山腰上的人，其实就是指她创作这首歌的灵感发起。当时她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就是采茶的这些个农人在茶田里忙活的场景。他看到采茶人虽然背朝太阳，然后非常的疲惫，但是仍然双眼是热忱的眼神，让他看到了那种对生活的渴望，让他知道了原来生活这么努力的活着，虽然艰辛，但仍然这么的令他难忘，令他感动，仍然期盼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让他有灵感写出了这首歌。继续要听到来自牛奶咖啡第一个诗人诞生前，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在你

来自 UNIQ 的一首 Monster。 可能现在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王一博曾经在的团，不然可能这个团很少有朋友知道吧。我还记得当时他们这支 MV 的编舞也很好看，而且当时他们这支男团完全是在韩国接受练习培训，然后中韩共同打造的一支组合，当然也活跃在这两

个国家和相关的一些地区，在从事这个他们的音乐活动。当然后来很可惜的是，这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然后这个组合也慢慢的，有的成员就单飞了。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当时其实那些年的一些韩团打造的歌曲旋律还是蛮好听的，尤其是火出圈的一些歌曲还是主要由旋律推动的。而现在你再听一些可能团体的歌曲，就会觉得是一些很烧脑的，或者是让人觉得比较抽象的旋律片段在重复，然后再加大量的电子音效作为编曲的重要特色出现，就有点可能接受起来有一点难度吧。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如何看待这一些火起来男团女团和他们的音乐作品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我的》。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来自火星电台，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其实用不着等到今天晚上，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北京的话，就可以去欣赏，沉浸在北京今天的好天气里。今天又出现了漫画云，就喜欢这种蓝天白云，很难得在六月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天气，所以尽情的享受一下这种凉爽的天气吧，在进入盛夏之前。听到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一目了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到这个声音就很有可信度，很有可信力。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一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之前听到的歌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民谣作品 Hours， 最近他还发了新单曲，是为这个玩具总动员5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也是时隔多年之后他的曲风再次回到了乡村民谣这个类别里。13:1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George Ezra Allen Lakery 这首 Light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入来听歌。看到音乐平台有朋友在讨论说今年高考语文的问题，好像每一年就是第一门科目语文考完之后讨论度最高就是高考作文。其实回想高考作文，它要你写800字最少，那我觉得这就是考验一个人最快，以最快的速度，你需要整理出自己最能够贴合这个题目要求的例子，然后或者说再快速整理出个人的感想和观点，然后快速整理出分为几个段落结构来整理自己的思绪，把它完成，就是整个考验的是一个快速反应的能力吧。然后前期肯定是要做一定的积累，你要么就可能背一些范文，然后背一些他的思路和模板，要么就是自己准备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能够表达你观点的，而且尽可能跟他人相避开不会重复的那些例子，然后尽可能让这一些你准备好的案例，所谓的这些例子呢，能够贴合，尽可能贴合一些比较泛的一些观点，这样你大概率的会在考场上能用得到。所以考验都是平时的积累，而且不排除有那种就是偶然间可能自己灵光一闪，自己的某个经历就会对应上这样的考题，就会让考生更容易灵感爆发，更容易有感受，在考场那个紧张的环境之下，就是才思如泉涌一般就能完成，但有的时候就会卡住，就不知道容易从哪个角度能够容易下手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考完了中午现在应该是休息的时候，那就好好休息，准备迎接下午的考试。继续带来这首歌，来自 Tel Cruz， I'll Never Love Again。

处在用电高峰，请尽量不要同时开启多个大功率用电设备，节电的同时可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电安全谨记心间。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属于他们的一首经典之作，来自 Lady Antebellum， 一首 Need You Now， 当然现在应该叫他们是 Lady One。 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我愿意称之为 Coldplay 一首拥有伟大前奏的作品，它类似像对自己人生的喝彩一般，用这样的前奏来描绘精彩又绚丽的人生，来自 Coldplay Life in Technicolor 2。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黄龄的歌曲《小城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那句小城故事多，对吗？不知道你是不是来自小城的朋友呢，或者是说你现在就生活在幸福的小城里啊。北京时间14:11，这里依然是热情车飞扬。今天6月7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何洁的歌《请不要对我说》。

夏佳的歌曲《不自由》，这首歌选自夏佳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为你的寂寞唱歌》里面。整张专辑的作品呢，其实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适合听着不一样的作品啊。当然，这张专辑值得推荐给你的，尤为是我自己内心比较喜欢的一首作品，就是《为你的寂寞唱歌》专辑的同名作品啊，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聆听、品味其中的滋味了啊。这首歌。有一些

佛跳墙的歌曲，叫做无名氏。佛跳墙这个乐队我们应该都知道吧，主唱是戴佩妮了啊。北京时间14:54，这里依然是热趣生活飞扬。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早上还是晴空万里，此刻呢有一些乌云密布了啊，所以如果你的城市突然发生了变天，下起了雨啊，或者说有其他的特殊的天气，要提醒你注意行车安全了。这首歌R&B soul的元素会多一些了啊，来自方大同 Over。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叶欢，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一生美丽一次》里面收录的作品。叶欢当年给人的感觉一直是体格柔弱，但是性格强烈，这样和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组合呢，带给他了不少的这种音乐灵感了啊。叶欢，你的宝贝。

张学友的《秋意浓》，这是张学友在1990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梦中的你》收录的啊。当年呢，走出了低迷状态的张学友，就推出了一张质量上堪称是上佳的大碟，就是《梦中的你》这张录音室专辑了啊。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华语流行音乐中的经典，周慧敏和林隆璇，歌的名字叫做《流》。

佩的歌曲《最后一封情书》，这是来自他201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失物之城》里面收录的作品。这张专辑呢，是一张以潜意识和前世今生为主题的概念，透过许哲佩另一个专业，当然他另一个专业就是催眠师的身份了，以及他最擅长的魔幻写实叙事，来为我们呈现出了音乐里面独有的情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他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他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周华健的经典作品其实不想走。北京时间16:49，这里依然是热气冲飞扬。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也看到了云听 APP 上很多留言的朋友分享他的心情了啊。时间里说，一面阳光一面雨，午后的旋律伴随着风律动，下午好。你好时间里，不知道你的城市此刻听节目的你城市的天气是怎么样啊？北京好像刚刚经历过了一面阳光，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这样的场景啊。辛晓琪的歌呼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下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Tank 的作品《三国恋》。北京时间17:06，热曲声飞扬。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呢，走进江苏无锡了。为什么这一小节会放三国和三国相关的歌曲？因为无锡在三国时期是东吴的腹地啊，屯田的要地啊，也是孙权稳固江东、发展经济的重要后方了。所以，开场的三首歌曲都和三国有一些关系，张可轩和三国杀合作的。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这里依然是热情收费啊。这小时到了我们每周日为大家放送的奔赴山海的环节了。我们今天走进了江苏无锡啊，可以说说无锡的江南的风景、风土人情、历史人文，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语音厅，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你是无锡人吗？你身边有没有无锡的朋友呢？

0: 一起一口。
1: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的音乐，北京时间17:2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带你走进江苏无锡。绿马老粉说，当然说到无锡，这里的区位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地处苏浙皖三省的交汇点，距离上海也不远，而且无锡和北京一样也是运河边的城市。徐霞客的故乡在无锡，宜兴的紫砂壶、锡具、惠山泥人等等都是这里的名片，无锡酱排骨也很香。

查二娘的歌曲《纸墨江南》。前面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到了无锡的美食了啊，饮食其实是无锡最具代表性的标签，口味有点偏甜，鲜醇暖糯，是典型的江南的风味。比如说无锡小笼包，皮薄汁足，鲜甜适口，咬开就有鲜香汤汁溢出。还有刚才我们朋友提到的这个酱排骨，色泽红亮，肉质酥烂，甜而不腻，也是家喻户晓的名菜了。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新一所带来的作品《红狐女》。今天我们的热情声飞扬，奔赴山海，让我们沉浸式感受的是江苏无锡了啊。说到无锡，其实他们这个基本上是保留着典型的江南民居的特色啊。说到他们的这个风景了啊，老城区多是白墙黛瓦、砖木结构的民居，依河而建，枕水而居，小桥流水，临窗啊临河的这个窗棂啊，构成了经典水乡的画面。

Pita 的作品《青梅老》。今天我们的热曲声飞扬，奔赴山海，走进的是无锡，感受沉浸式的无锡的风采了啊！当然，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也让无锡的烟火气愈发的浓郁。惠山泥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韩泰克局的大阿福家喻户晓，也寄托着当地人祈福纳香。

叶里的作品《蒹葭印象》。这小时我们沉浸式感受到了江南的无锡风景，散尽在无风浸润，数百年工商传承，无锡既有深厚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温润鲜活的市井生活，人文风骨融入街巷肌理，衣食住行尽显江南雅致，民俗风情延续了千年生机，让这座枕山临湖的江南古城在传统和现代的交融中始终散发着独树一帜的魅力。好了，今天我们的乐福山海这期就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思南的国风作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今天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天，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6月7号，这小节会听到一些华语流行音乐经典。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天，周末愉快。云天上国爱国妈妈，这首全是青春里的歌，歌里全是青春。芳芳晴晴说，初中时候听的歌曲，好怀念。林忆莲的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3: Three, two, one, drop it.
0: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她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

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 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Number
1: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

跟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3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3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Alright，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希望今天如果此时此刻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考生朋友们，祝贺你们考完了一天了，然后放轻松，明天迎接下一轮的挑战。而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是考生家长的话，你们辛苦了，如果是普通的上班一族，那在这一周希望周末的奇奇怪怪的歌单让你开心。首先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这首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各位好，我是魏野，6月7号的 Top 榜开始了。

3AM 牵着你，来自李佳薇的声音。7: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如果你想要参与今天节目互动的话，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在我们前几周的这个前几个月，在我们今年四季歌会的第一场当中有登场的杨英格，这是他和魏如萱的合作，叫做《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

里空虚，所以点烟，年年谋着生活，学陪笑以后，降了自己的脸。

想当天执子之手走进礼堂说过的，想当天多番争吵清算我们爱不够，沦为动作的吻，无人谅解的感受，将生活各样问题呈堂逐项的追究，同床是没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
1: 第七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咏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名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r. Radio。

这是来自金海心的声音，叫做独立日，晚上的8: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好，我是魏野。6月7号星期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的节目到晚上的12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在
1: 后。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期许。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

这里是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大家在6月7号晚上的8:48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那刚才有朋友说在今天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听到了很奇怪的自己很喜欢的歌，好，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在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或者是魏野的抖音平台上面，我们来多多分享。今天有更新一期这个新媒体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抖音上面去看一看，也是我觉得这是我做的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个，已经简直我是头在电视机上面看的，觉得还算是有进步吧。这个视频内容来自陶喆的歌，这首歌叫做《讨厌红楼》。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0: 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9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OK， 刚才听到是来自 Energy 这一支在多年之后再一次全员合体的组合，曾经呢是偶像小鲜肉，而现在呢依然充满了 power， 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Energy。刚才听到这首来自他们的歌叫做《同病相恋》。9: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Alicia Keys AK 姐，如果比歌声当中的穿透力和激情的话呢，很少有人比得过她。

0: What's your name?
1: Shoshai.
0: Well, what's your name?
1: Egypt.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 TT 你的男孩 Super Tizzy， 来自他的歌曲叫做99。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也是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或者说在本周的此时段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也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的节目之后呢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在 Music Radio 不会见面，但是没有关系，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最近我也产出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节目，然后会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你们多多去关注，并且呢如果觉得不错的话给我留个言，然后告诉魏野一声，表达一下支持好吗？刚才听到 TT 我就想到最近有给大家播乃万，包括 TT 包括像艾弗杰尼这些说唱歌手，其实在他们的早期他们的音乐都是以非常的凶，然后鼓点非常的重，整个节拍会非常的字字扣心而著称，但是为什么在一段时期之后呢就开始歌曲越来越走心，或者说是旋律占更大的比重呢？在前段时间我和另外一位主持人聊天，然后录制一档播客的过程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就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很帅的东西，无论是刚才说唱歌手还是主持人也是一样，我分享我的经历，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主持娱乐节目综艺节目，因为觉得在台上会很发光很耀眼，气氛会非常的好，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慢慢的开始变得更加的往内走，寻求走心，不是说以前不走心啊，而是另外一种方式，很愿意去跟人聊天，是真的想去了解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的表达给大家的除了外表风格之外，他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立体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借由主持人的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突然也理解了刚才说到的说唱歌手，除了他们本身很会唱之外，也许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从耍帅，然后慢慢的也希望内求走一些内心的表达。 OK， 这是来自李润奇的歌叫做 Four Wing。

We gonna work Ice cream It's gonna be there

OK， 现在是晚上的10: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来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连续两首歌风格截然不同，刚才呢，温暖的原曲当中带了一点更加具有新意的改编，来自 Henry 刘宪华版本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而现在你听到这个声音呢，则是永远都会让你觉得清清冷冷、氛围笼罩的 Lana Del Rey， 打雷姐 Love， 即使她唱。爱的这个主题依然会让你觉得有着一丝丝的距离。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Chris James， 这首歌叫做 Enjoy the Ride。 晚上的11: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你来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在陪伴你的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刚好雪球兔兔在问到这首歌的名字，你是问到刚才的这首歌吗？如果是刚才这首歌 Enjoy the Ride， 如果是第一首歌来自 Disca 的叫做只怕。万里君同说，失眠的夜很想晚安好梦，完全不用焦虑，你知道吗？我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好朋友说，哎，我昨天失眠了。我失眠的概念是他3:30才睡着。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录一个播客，和莫龙丹以及另外一位王涵旭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个出现过的歌手，小龙就说，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和韩旭一起说，因为对我们来说，失眠的时间就是整晚都睡不着，所以现在才11:00，你焦虑什么？Steve Chen 也在跟魏野说晚安，这周听了好多新歌和歌手，好丰富又精彩，感谢介绍，我们隔周见。我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哈，如果大家还没有睡的话，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相见。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现在听到这个版本的初恋来自回春丹。

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对面男生的房间。晚上的11:33，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礼拜天，节目的最后的半个小时了，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我们总台的音频直播间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对面男生的房间，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叫做《心中的太阳》。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问候一下各位哈，这个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跟你说晚上好，旺财旺财旺旺财。23:4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凯琪的《半路》，大鹅 ，Never Ever。向大家问候，云听用户9927说有点焦虑，不要焦虑，享受属于你的礼拜天不好吗？开开心心听歌的时间，并且这么多朋友陪你一起听歌。刚才有朋友说周末的晚上有没有主持人，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都有主持人的，放心哈。好了，我是魏野，6月7号星期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周的节目也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下周的时间呢，我们再见。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如果你刚刚点击进入到节目当中，觉得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还不错，或者说你喜欢听魏野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总台央视频上面来收看其他我主持的电视节目。同时呢，你如果想轻松一点，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那就会更多不太一样的东西。最近有很多朋友新关注我，但是你们关注我的时候留下足迹好吗？留个言，点个赞，别默默潜水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2: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1: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水木年华演唱的完美世界，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啊，非常适合这个考生们来听。
1: 每次听到水木年华的时候，一下你就会想到校园这个词。
0: 对，没错。
1: 然后尤其是在今天6月8号啊，正值这个高考期间，所以今天在早上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正在发祝福，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0: 啊，今天就是这个主题，而且为什么上来就是水木年华，人家是清华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祝福的寓意在里边的。
1: 还真是哈，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啊。
0: 是的，
1: 少年的青春总是藏在堆叠的试卷当中，沉淀在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朝夕里面，寒窗数载，朝夕奔赴，无数次提笔落笔，无数次复盘深耕，我们也在题海和书香当中共同的沉淀和成长，在坚持和坚守当中奔赴理想。所以今天我们动听无极限的主题就是奔赴山海，终章花开。
0: 是的，
1: 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取得一个理想的好成绩啊。
0: 对，希望大家梦想开花不负韶华。今天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考生的家长或者这个亲友们在路上在聆听。这会儿今天是要考英语的哈，全国各地都不太一样，但是今天都是要考英语具体科目。这个时间呢，今天是第二天啊，然后明天第三天，有的地方还有第四天，科目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两天的歌应该都会比较的燃，比较的励志啊。还没打招呼呢，7: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里来给大家送上一个高考的祝福。
0: 对啊，而且每一节都会有我们的这个设计感和巧思在里边。第一节就是清华北大，就是学霸，就是祝福大家都能考好成绩。哎，
1: 没错。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先把早点名来点上吧。
0: 对啊，希望大家将来都到自己理想的大学，考上理想的大学，在理想大学里面得聆听老师们给你点名的感觉啊。来吧，考案环节开始了。
1: 我是妙妙同学，大宝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还有我们的晨光里的摆渡人，一切小动物，嗨翻教父，小雪，沈阳刘小乔，小北，大海之音，天骄，王健，秋雨，微凉，知许，知雨， AB 重复，吉星，照照，此去等风来，市长听友欣欣，大富翁，风台，大橙子，米斯里，王小柱，好吃的杨梅，还有我们的海豚抱月，周兆森，午夜不登楼，白点，洋洋自得洋，小南，小南，青海嘎娃，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各位，一周不见了，很想念大家。在这样的早晨跟大家再次相聚啊，就是用音乐表达祝福，刚好这两天，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歌都会特别的带劲儿，不管是不是考生，咱们都是起码是考试考过来的嘛。
1: 哎，是的。那么如果今天想要给自己送上高考祝福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啊，通通的送出你的祝福，我们热闹的聊起来，也给我们的高考考生们加油助力。
0: 是的，刚刚是水木年华，接下来是前水木年华的成员，同样来自清华，他说风吹麦浪真的是他们宿舍旁边就是能看到稻田，看到麦浪，然后还有猪圈，所以就是其实他这个歌写的非常具有诗意，但实际上那个图景可能并没有歌那么那么的美，这就是一个诗意般的一个音乐人的一个创作能力啊，我们感受这样的流动的风景线，风吹麦浪，李健。

0: 非常燃的一首歌，追梦赤子心，来自嘎啦乐队。这个歌在高考的日子听真是相当日燃，相当有能量感啊。
1: 是的，每次在现场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莫名的会觉得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但就是有一股热流突然之间冲了上来，然后眼泪就会想要掉下来。
0: 是，我相信苏朵也不会后悔当年这个定 key 这个定高了啊，给自己这个留下这么大的一个每次都有的挑战，但是每次这个歌只有这么唱才带劲儿啊。
1: 没错，来看看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好了。小游的七说，大儿子去年参加高考啊，之前的状态特别的松弛，天天反过来安慰我别焦虑，考多少分啊都有学上，结果把高中三年最好的一次成绩献给了高考，也上到了梦中情校。所以啊，孩子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只要努力，剩下的交给老天就行了。
0: 松弛越是这个轻松上阵啊，又会有好的一个发挥啊。
1: 再看周兆森也是发来了温馨提醒，他说新周一早安啊，高考进行时祝考生们金榜题名，温馨提示啊，行车请勿鸣笛，静候少年佳音。
0: 对，我也就收到这个短信各种 APP 的提醒了，就是北京地区的啊，高考期间提醒大家。
1: 是，其实今天呢真是没有什么急事，其实咱也不差那一分钟两分钟，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稍微的管控一下自己鸣笛的手啊。
0: 而且估计就是同学们应该很早就提前到那个考区，甚至提前在附近住下来了，尤其像北京这么大啊。
1: 但是如果大家正在答题的时候，可能突然之间这一想，这一下这思路就没有了啊。来看愚者先生的这个信徒，他说早上好啊，今天考试能否祝我考试顺利呢？
0: 考试顺利，
1: 当然。
0: 他应该不是考生吧？
1: 有可能是吧，因为这是我们早一点还没有正式到开考时间。
0: 那他也太松弛了，还能听广播，还能互动，那你肯定会得考得很好、啊。
1: 但你没有发现，越是紧张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反而是越放松。
0: 它是一个放松，对，一个分散一下注意力嘛。
1: 是很多那个很激烈的竞技体育比赛之前，你看到那些世界级选手也都是戴着耳机在听一听音乐，
0: 有功能的啊。
1: 再来看一条，不听不舒服。司机说，自从五年前换了工作地点，每天上班路上一个小时。老师天天动听无极限啊，已经习惯了。今天呢，改名成功，打个卡，留个纪念。大家早上好，也祝福今天继续高考的孩子们超水平发挥，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0: 是的，这歌还真的是有一种这个战歌一起，大家要这个奔赴行程的感觉啊！来听这个后海大鲨鱼的《心耀野》。

0: 心凌彩虹的微笑。我记得前几年我看那个街舞的综艺，当时让几位导师黄渤啊王一博就几个男导师特意让他们跳这个舞，他们跳的还非常的娇羞还很甜美，就是女团感特别好，大家可以搜一下视频啊。
1: 但是这首歌听起来一下就进入到了唱跳的这个节奏里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的高考的这个日程当中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听友都纷纷的发来了各种各样的祝福。苏西惠如意说，再回首已经是20年前去参加高考了，那今年呢是妹妹的高考，希望她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
0: 祝福啊，
1: 祝福你。然后 ZQG 这位应该是我们的园丁老师，他说祝我的学生们高考顺利。
0: 这个就是高三班主任有一种家长们熬出头的感觉哈，
1: 对，
0: 挺好的，期待、啊、
1: 能想象到他此刻这个焦灼的心情，
0: 对、啊、
1: 就又有一点放松，又有一点放松不下来。
0: 我还记得我班主任后来他女儿上的是北大，然后他现在是 TikTok 高管，还真的是挺争气的、哦、家乡的骄傲啊，
1: 厉害厉害、来，扁头的头扁说，高考期间积极响应温州交警倡议，避开送考路段，全程管住自己的手，没按喇叭，终于到学校了。
0: 你真棒、啊、
1: 是，我知道应该有很多的听友是在通勤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
1: 所以也希望向我们扁头的头扁来学习一下，尽量的避开送考路段，
0: 替孩子们谢谢你。
1: 是的，管住自己的小手啊。小辣椒不辣说，早上好啊，18年前自己参加高考，今天呢已经是监考老师在路上了。昨天的数学已经过去，好好把握今天的时间吧，孩子们加油。
0: 对，这些年高考的时间差有些变迁，刚才我跟小花还交流了一下，
1: 想了一下 我们高考时候是2天还是3天。
0: 对，我是2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时间跨度大一点，就是大家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挺好的。我一天考2门其实也挺累的，想想当年
1: 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中午是有个午休嘛，因为我是上下午考，
0: 是，
1: 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就特别美好，就还能想着自己是怎么骑着自行车，然后当时那个夏天有点黏腻的风，就那种感觉、就是具体考了什么可能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个午休的那个场景还是历历在目。
0: 是的，今天下午要考英语，希望大家的耳朵都非常之灵，用音乐先给大家磨磨耳朵，待会儿有英文歌的时间啊。接下来这个歌是一个运动歌曲，叫彩虹，就是你会看到好像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上挥洒汗水的那样的一个画面感，里面唱到叫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特别适合送给高考的考生们的祝福吧。来听吧，动力火车的彩虹。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